두곡이어드렸습니다탄다타뜨거운노래에이어서아이유의어프시원한노래로이어봤습니다이노래그이찬혁씨악뮤의이찬혁씨가함께만들었더라고요이찬혁씨가만드는노래들은보면가사하고멜로디의조합이아주좋아가지고쫄깃쫄깃한그런느낌이들어요아이아침아무덥습니다하는사연들진짜많이도착하고있어요2009님요즘땀을너무많이흘리다보니까어지럽고입맛도없어지네요라고하셨고8242님무더위항상모두들조심하세요보행시미니선풍기등냉방용품도잘챙겨서더위피하시기바랍니다라고하셨는데요앞서도말씀드렸지만기온이40도이상오르면선풍기가오히려뜨거운바람을불어내기때문에오히려피부의온도를더높일수있다고합니다그점유의해서잘사용하시기바랍니다강수자님도오늘2분일찍나와서차에서출근하면서인사드립니다입사한지며칠안돼서휴가가